0: Vasily Sinaisky conducted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Shostakovich's Maxim Trilogy, Fragments of Music, Opus 50A. 刚才指挥塞纳斯基和英国广播电台管弦乐团演奏了肖斯大哥维涉的马克新三部曲作品 50A。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you'll hear Hector Berlioz's Symphonie Fantastique and Dvorak's Violin Concerto in A minor.
1: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止是玄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嘉尔雅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有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0: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Guitarist Pepe Romero just performed Concerto de Malaga, composed by his father, Celedonio Romero, along with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the Fields, conducted by Neville Mariner. 卢美露的马拉加协奏曲由二仔 Pepe 卢美露弹奏吉他，一起演出的还有由指挥马莲娜带领着的圣马田室乐团。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s Nonstop Classics. I'm Cynthia Koh.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detta 小美声。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所以 Codetta 就是小美声，即是一条小尾巴，和结束整个乐章或作品的 Coda 不一样， Codetta 就是结束乐章内部段落的简短收尾，在奏鸣曲式最常出现在情事部。现在由白杜拿斯高达演奏的莫扎特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3 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群和结束主题在熟调 F 大调之后十几个小节，就是典型的 Codetta。莫扎特連續寫了幾個，一個比一個更肯定的完全終止式，有圓滿結束之感，不過只是情事部的小尾巴，發展部即將開始。我們現在就來聽聽這個小尾巴吧。

家由卡拉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情诗报奏完，著名的四音明运动机会再次出现，确立关系大调降E大调。简洁而充满动机力量的音乐就是 Codetta， 用开头的核心音型稳收情诗报。Codetta 不只是终止式，而是令更大曲式结构得以前进。同理，一个夏天的完结亦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声吧。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十一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2: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咧系拣嚟咗一首巴拉基列夫改编肖邦嘅作品。巴拉基列夫咧系俄罗斯民族乐派圈子五人团嘅核心人物，所以佢系好重视俄罗斯嘅本土音乐噶。另一方面咧，佢都系个超卓嘅钢琴家，好崇拜肖邦嘅。佢甚至将肖邦嘅第一钢琴协奏曲嘅万乐章改编，将独奏同乐团部分融合成梦幻嘅钢琴曲。我哋阵间咧就听下亚姆兰弹奏，然后有一首阿根廷音乐啊，系皮亚苏拉嘅《富格与神秘风》。呢首音乐系皮亚苏拉嘅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里面嘅器乐选段。皮亚苏拉将佢喺巴黎深造嗰阵学到嘅对位法技巧融入到探戈音乐。阵间咧，我哋听下大提琴合奏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首精致嘅歌曲啦，叫做《春天》，系孟德尔逊嘅作品，编号9，第四首。喺音乐入边咧，可以感受到主角心情雀跃啊！交俾女高音丹恩曼，仲有钢琴家亚斯提。

0: 皮亚苏拉嘅音乐啊，叫做《赋格与神秘风》。咁呢一个版本啊，由卡利改编俾大提琴合奏嘅，演出嘅系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Felix Mendelssohn's Im Frühling.

伦敦威格窝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年致庆，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盛会，重现1901年5月音乐厅开幕时的首场音乐会。当年的场地原名是巴克斯坦音乐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改名为威格窝音乐厅。在这场庆祝音乐会当中，女高音阿尔德会同钢琴家提伯基恩合作，送上舒伯特多首经典的歌曲。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阿迪斯就会弹奏贝多芬的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音乐。而钢琴家提伯基恩亦会带来布拉姆斯两册的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还会同小提琴家伊贝拉几莫瓜合作带来贝多芬的浪漫曲。约定你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一齐庆祝呢一座音乐殿堂嘅125年历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S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你的主持张景谦 Clarence。 过去几个礼拜都和大家游紧欧洲的，今天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波兰。波兰都有出色的爵士音乐的吗？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开始留意波兰的爵士音乐呢？就是因为这位女歌手 Anna Maria Jopek。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喺2002年咧，就同 Pat Metheny 合作咗呢一张唱片。咁啊，佢系将 Pat Metheny 嘅歌就写上好多波兰文嘅歌词啦。咁又揾翻 Pat Metheny 去编曲啦，系灌录咗呢张叫做 Eugenie， 即系 Intoxication 嘅呢张唱片。咁啊，听完佢呢张唱片之后咧，哇！原来波兰咁多出色嘅乐手嘅，亦都认识咗好多其他乐手，咁开始慢慢慢慢咁去追佢哋啦。咁我哋首先听下呢张唱片 Eugenie 入边嘅呢个主题曲 Eugenie。

啱聽過嘅係 Anna Maria Jopek 加上 Pat Metheny 嘅 You Put Genie 啦。咁啊，開始聽完呢隻唱片之後咧，我就發覺哇，呢個女歌手真係非常之唔簡單。咁亦都係揾咗好多佢其他嘅作品嚟聽，更加發覺不得了，原來佢其他波蘭同佢伴奏嘅其他樂手咧，亦都係一等一地出色嘅。咁啊，自己反為更加中意佢之前喺波蘭嘅呢啲錄音啦。咁啊，揀咗呢一隻2000年嘅作品，嚟自呢張叫做 Barefoot 唱片入邊呢隻歌叫做 Buku Winner。

啱聽過呢個就係 Anna Maria Jopek 嘅 Buco Winner。咁啊，呢張唱片有咩特別呢？原來佢入面所有嘅樂手都係波蘭最出色嘅樂手嚟嘅，包括咗呢位好出色嘅琴手 Lisette Mozza。咁啊，佢原來喺嗰邊咧係非常非常之受歡迎嘅一位琴手啦。咁佢玩嘅音樂絕對唔係話好 compromise， 好特登去commercial 嘅樂手，而係真係玩佢自己喜歡嘅爵士音樂嘅。但係佢嘅唱片喺嗰邊咧係可以賣到雙白金嘅數字，係非常非常之得人驚嘅。咁啊，我哋揀咗今日揀咗呢一隻係佢同兩位出色嘅朋友啦，嚟自瑞典嘅低音大提琴手Lars Danielsson 同埋嚟自土耳其嘅敲击乐手 Sofa Fresco 合作嘅呢对 trio 叫做 The Time Trio。咁啊呢只歌叫做 Esther， 系 Lars Danielsson 嘅作品。

啱聽過 Lisette Mozza 呢一隊 The Time Trio 啦，咁啊佢其中一隊好成功嘅樂隊啦，但係佢其實佢最出名咧就係玩piano solo 鋼琴獨奏嘅，咁啊佢亦都灌錄過好幾張唔同嘅solo piano 嘅作品啦，咁其中一張係佢專門演繹呢、波蘭可以講係爵士之父Christoph Komeda嘅作品嘅，咁 Christoph Komeda 就當年所有呢個波蘭斯基嘅電影都係由佢去配樂嘅啦，咁我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叫做 Sleep Safe and Warm。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四台听呢个爵士灵感 Jazzing Up 嘅。咁今日为大家介绍一啲波兰嘅爵士音乐啦。咁我嘅波兰爵士音乐嘅知识都系由呢一个女歌手 Anna Maria Jopek 所引发嘅。咁喺佢嘅出色乐队入边咧，除咗 Lisette Mosser 之外咧，仲有呢位好出色嘅色士风手 Henrik。Miss Carfrish， 哇，口都名埋，对唔住，真系听到读到，波兰名真系好巧口，好巧口啊，真系读错咗，真系唔好意思。咁啊 ，Henrik 咧，佢同呢一对合作过乐队咧，亦都系叫做 Simple Acoustic Trio。咁后尾佢哋 ECM 亦都有出作品嘅，就。叫做 Machine Wisolowski Trio 啦，嗰阵时就变咗。咁啊，呢张早期啲嘅作品就系、叫做 Lyrics 入边有呢个歌叫做 Gush。

啱聽過 Henrik Miscavige 同 Simple Acoustic Trio 嘅作品啦，咁啊想聽翻一隻佢自己樂隊嘅作品，啊非常之有電影感嘅呢個歌叫做《Human Siani》。

又差不多时候到播今日最后的一只歌了。咁啊，听过波兰的爵士音乐，唔知大家有咩感想咧？我就觉得佢嘅音乐是非常非常之凄美嘅。最后介绍呢位朋友咧，亦都系喺国际爵士乐坛比较有地位嘅一位波兰乐手 Thomas Stankel。佢亦都系联合同埋呢一对 Simple Acoustic Trio 有呢只歌叫做 The Soul of Things。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止是圆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嘉尔雅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有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10，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8月31号啦，我哋返到去1834年前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体育馆嘅意外清场。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士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龙尾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丁九交汇处车多，龙尾青岸公路近青衣行政大楼。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就是刘志刚。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昨晚我和你都去到理工大学的赛马会众艺馆，欣赏一下这一位我们本地口琴界的才子，就是何卓然 CY Leo 的演出，叫做两界一心 Two Worlds in One。除了是音乐会之外，也都是他的新碟发布，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演出，其实散场的时候都不止噶啦，咁啊就不设中场休息。刘志刚多唔多睇阿 CY Leo 嘅演出啊？
4: 睇过，但系应该你睇得多啲。
2: 系，我都系一个小粉丝嘅心态。佢都多演出咧，我都有去睇嘅，即系除咗普通嘅音乐会嘅场地啦，有啲好特别嘅，即系甚至乎系一间家私店入边佢嘅演出咁样，我都有去捧场嘅。因为我自己咧都几喜欢啦，同埋欣赏佢嘅演奏啦，佢嘅曲风啦。咁我觉得无论我哋以前听佢系以一个正统音乐、一个古典嘅口琴手嘅身份出现，或者而家佢去轉型啦，佢去讀完爵士樂翻嚟之後，喺呢一方面更加擺心機去發展咧，我覺得佢真係一個好有能力嘅多面手嚟嘅。
4: 其實佢真係多面都好緊要㗎。你除咗講佢古典與爵士呢方面咧，其實佢而家已經即係 R&B 啊，行嗰個流行嗰邊嘅，所以佢泛泛通嚟，可以咁講。
2: 佢成日咧喺呢一個流行樂壇入邊咧。有歌出㗎，即係嗰啲流行榜啊嗰啲呢，佢有歌發布㗎。係啊，咁尋日嘅演出呢就真係好與別不同啦。因為我其實入場嘅時候呢，我係冇溫書嘅，我係冇留意，我就係因為 CY Leo 嘅名字咁我就入場啦，咁睇下佢有啲咩預備咗俾我哋啦。咁呢尋日嗰個嘅陣式呢就真係非常之犀利啦。除咗會想像到嘅佢係一個爵士樂嘅演出，有爵士樂嘅班底以外呢，仲有好多唔同林林沈沈嘅嘢。刘志刚不如同我哋又讲下，
4: 佢有一个口琴四重奏啦，咁喺好多个 piece 里边咧都会出嚟做伴奏嘅。咁佢有部分嘅 piece 有小提琴啦，同埋大提琴啦。咁有少量嘅 piece 咧，直头有一个学校啊，有学校一个口琴合奏团啊出嚟做 backup。咁我觉得最有趣嘅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我觉得咦？有一隻流行音樂咁樣，有兩個唱哈文嘅女仔喺度和音嘅咧，咁樣咁成件事，我覺得哇，好豐富啊！
2: 尤其是咧係嗰個和音嗰個部分咧，係我喺一啲爵士口琴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當然正統嘅音樂入面係唔會有見到呢個嘅陣型啦。咁所以可想而知，咦，其實咧睇翻佢嘅唱片咧，因為都有將嗰啲作品咧變咗做去 歌曲，即係有歌詞嘅部分，所以就理解點解會有和唱嘅部分喺度。其實咧，我一入場嘅時候咧，我係好被佢嘅開場去到吸引嘅，因為佢自己係一位口琴人啦，佢哋話即係口琴正統嘅訓練出嚟啦。咁我唔知道其他嘅朋友對於佢嘅口琴嘅技藝有幾認識，但係開頭少少嗰個引子咧，我覺得係好帶領到觀眾去認識佢同埋佢嘅造詣，因為入邊咧有陣時有啲旋律覺得咦好似好熟悉，好似有啲喺邊一度嘅古典嘅曲風嗰度見過，咁藉住一個少少幾分鐘嘅點題，其實可以感受到嗰種嘅音樂嘅涵養同埋佢嗰個嘅技巧喺入邊，有啲好複雜嘅線條啊，甚至乎有啲少少嘅對位啊，都喺入邊可以聽到，跟住就带我哋去到一个另外好不一样嘅音乐世界啦。
4: 单程咯，系咁样吓。
2: 嗯嗯，有冇啲乜嘢嘅音乐咧，或者系个节目咧，系令到你咦几得意？
4: 我好似你话斋啦，冇特别做功课嘅，咁啊嚟到先知道啊，佢有发布唱片，咁点解有首纯 instrumental 嘅音乐作品上面打字幕嘅，你知道似乎系歌词嚟嘅，可以唱嘅，咁后来先知道咧，哦，原来咧佢呢个新嘅唱片咧系叫做一如意又好，或者叫做 Two Ocean One 又好啦，吓咁咧就话有十一首歌系纯器乐嘅，咁当然系阿 Joe Leo 做主奏啦，另外同样名称有十一首歌摆喺另一只 CD 度咧。咁就係有人唱嘅，即係有人填詞咗，跟住先至唱嘅嚇。咁所以喺呢個音樂會裏面咧，啊，原來咧我哋會發現到咧，會接觸到咧就係兩方面嘅音樂，我哋都會接觸到有純器樂嘅，有已經填咗詞唱出嚟嘅。咁琴日咧其實有兩位歌手啦嚇，咁亦都出台去演唱咧，一個 Ashley Lin 啦，另一位就 Walter 關咁樣嚇。咁佢哋都係香港背景嘅音樂人嚟嘅，咁啊所以就。即係令我哋覺得好接地氣咯，成件事。
2: 另外都接地氣嘅咧，就係負責彈 keyboard 嘅朱兆佳啊 ，Daniel Chu 啦。咁因為今年咧 ，CY Leo 啦，同埋 Daniel Chu 咧，都係小交佢哋嘅駐團藝術家嚟嘅。咁佢啱啱先至跟團去完演出翻嚟。我覺得另外加上咧，就係一位嚟自韓國嘅鼓手，同埋韓國嘅低音吉他手，仲有本地嘅張俊豪嘅吉他。這個組合你又覺得點？
4: 應該就係張俊豪就係話。期間限定啊嘛，就係香港演出啊嘛，咁喺咁樣情況之下咧，會覺得同 Joe Leo 原定諗住世界巡迴嘅班底咁樣一夾咧，亦都係完全令人覺得哦，好契合啦、
2: 因為張俊豪咧喺其他 CY Leo 嘅演出入面咧都有見過佢嘅亮相嘅，咁所以合作就當然唔會係第一次啦。咁但係因為全部大家咧都係猛料之人啊，所以咧。一路落嚟嗰個嘅音樂享受咧，係都幾高，尤其是不如同我哋講下個音響啊。
4: 音響我真係好中意，因為嗱呢個場創辦會仲係管啦，咁我喺度聽嗰啲純 acoustic 即係不擴音嘅音樂會啦，亦都聽過好似我哋琴晚睇嘅呢個音樂會擴音啦。我覺得呢個場本身就係為擴音音樂會而設嘅，咁所以當喺無擴音嘅情況之下，呢一場係好乾聲嘅，唔係好適合古典音樂㗎咁但係擴音呢，咁我覺得就似乎係高回事啦。咁但係琴日呢係零舍極出嘅。因為頭先都數白攬都數過啦，有唔同嘅成分啦即係其實有好多支咪，咁其實就好考嗰個混音師現場混音嗰個功力嘅。咁琴日出到嚟呢，我會覺得係舉世無遺啦，冇任何嘢係被掩蓋啦，你自己點睇？
2: 我都同意嘅，佢哋嘅團隊咧真係即係陣容龐大啦。咁可能亦都因為 CY Leo 咧，佢都經常有呢一類嘅陣式嘅演出咧，所以經過磨合咧，佢都揾到自己嘅班底，知道邊一樣係或者邊一位嘅技術人員咧，對於佢係啱佢嘅心水啦，啱佢嘅意味啦，所以就埋班啦。頭先我哋講到咧，你話咧，期間限定、走浮、登台、我最初聽到嘅時候咧。我都有啲诧异嘅，哇！我哋香港嘅乐手可以去走浮登台，咁我觉得再睇翻嘅时候咧，其实除咗香港以外咧，佢都仲有好多嘅地方去到演出咧，我觉得哇，系我哋香港人嘅光荣啊！出到一位咁样嘅表演者，
4: 我查翻咧，佢已经去超过40个国家演出噶啦，香港口琴從來都係即係好世界賽好多都係攞到殊榮啦，但係好似 CY Leo 咁樣，即係做到呢一種嘅身份地位咧，真係好難得咯。
2: 你覺得佢嘅優勝之處係喺邊一度？
4: 我覺得就係因為佢嗰種喺風格上係完全係自由彈性嘅，佢可以 呢刻好爵士，嗰刻咧，咦，流行个 R&B 喎，系好能够 get 到嗰个观众嗰种情绪。个现场嗰个魅力系好高嘅，
2: 而好多嘅作品咧都有佢嘅创作部分啦。咁当然因为可能佢吹口琴，咁佢亦都有好要做好多编曲嘅工作，所以佢喺作曲方面啊都有佢嘅能力喺入边。咁同埋有好多嘅旋律咧系好啱听啊，所以成件事咧嗰个嘅配套咧，即系加上佢嘅造型啦，各方面啦，系令到佢当然仲有好多好高嘅技巧啦，就令到佢真系好出色嘅部分咯。
4: 琴日嘅演出嘅曲目咧，就正正我头先数咗出嚟，各种嘅元素都有。咁佢有啲系即系 melodious 到，哇！即系流行曲靓旋律啦，即系吓可以做到咁样，难得。
2: 嗯，其实头先就讲到嘅巡演啦，除咗香港以外咧，仲有台北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同埋去到韩国嘅首尔嘅，咪都好替佢高兴啦，有咁精彩嘅演出嘅。咁啊喺度咧，唔该晒啊刘志哥咧，同我哋去介绍，唔该晒你。
3: To all our seniors, your second half begins now. You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a lifetime of skills to share. Spark connec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Keep moving, learning, and exploring to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r age, different generations can come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 Joi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roject. That's the spirit of joyful aging.
5: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is consulting the public on the provisiona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of District Council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for the 2027 District Council Ordinary Election. You may submit your views on the proposals by September 24th. The provisional recommendations can be viewed on www.eac.hk or at district offices and other specified locations.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289-1001.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节。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00，1号戒备信号亦都系生效。有乐次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又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止是圆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嘉尔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收听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贪心少少啊，带嚟咧系一连串嘅古典名曲，由我哋嘅本地嘅作曲才子伍卓贤去编嘅古典名曲大串烧，入边嘅首首旋律，相信咧你都会有印象噶啦。我哋听下叶咏诗所带领嘅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啦。

听过一个本地嘅团队啊，佢哋系叶咏诗所领导嘅香港小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噶啦，有伍卓贤所改编嘅古典名曲《大串烧》。如果刚才嘅作品俾你一种紧张刺激嘅感觉嘅话，接住落嚟呢一首嘅乐曲啦，都有同样嘅效果。史密塔纳嘅《被出卖的新娘》序曲。听下指挥苏提所领导一对集美国年轻乐手而成的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奏。

0: 斯密塔纳嘅被出卖的新娘序曲，听过由指挥苏提联同一对集美国嘅年轻乐手而组成嘅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奏啊！
1: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喺年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哈丁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唔该晒咧，黄家豪同我哋介绍呢一场嘅音乐会啊，埋少少嘅节目嘅透露先。如果咧喜欢华格纳歌剧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九月份嘅第二同埋第三个星期嘅歌剧世界节目啦。因为咧主持卢景文校长咧都会同我哋咧介绍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嘅。翻到嚟节目嘅时间，接住落嚟，我哋有音乐之父巴克嘅创作，系佢嘅第四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9，有夏诺哥联同维也纳音乐合奏团嘅演绎。

0: 巴克嘅第四布兰登堡协奏曲编号 BWV1049，刚才有夏奴哥联同维也纳音乐合奏团嘅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莫扎特的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 的第三乐章。有请赵成真，还有尼泽塞金所领导的欧洲室乐团演奏。

佢系钢琴家赵成真，加上尼泽蔡金所领导嘅欧洲室乐团，带嚟有莫扎特嘅 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 嘅第三乐章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odetta 小美星。Coda 美星亦称作美洲，所以 Codetta 就是小美星，即是一条小尾巴。同结束整个乐章或作品的 Coda 不一样， Codetta 就是结束乐章内部段落的简短收尾，在奏鸣曲式最常出现在情事部。现在由白杜拿斯高达演奏的莫扎特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3 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群同结束主题在属调 F 大调之后十几个小节，就是典型的 Codetta。莫扎特連續寫了幾個，一個比一個更肯定的完全終止式，有圓滿結束之感，不過只是情事部的小尾巴，發展部即將開始。我們現在就來聽聽這個小尾巴吧。

家由卡拉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情事报奏完，著名的四音命运动机会再次出现，确立关系大调降E大调。简洁而充满动机力量的音乐就是 Codetta， 用开头的核心音型稳收情事报。Codetta 不只是终止式，而是令更大曲式结构得以前进。同理，一个夏天的完结亦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声啦。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嘅三分钟音乐词典，我系主持姚润坤。
1: 布拉姆斯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系浪漫晚期协奏曲嘅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嘅技巧要求极高。不过佢唔单止系圆技之作，亦都系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嘅音乐。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连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呢一首大作。而节目嘅另一焦点是史加尔亚宾嘅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唔好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开始今晚嘅节目，我哋首先欣赏嘅啦，就系路维士嘅萨塞克斯交响曲序曲。作品咧喺2000年创作啊，作曲家话咧喺呢7分钟欢乐嘅声音入面啦，中间咧会有啲安静嘅时候啊。嗱，呢一首作品啊，可以话系形容啦英国嘅萨塞克斯呢个地方唔同地区嘅特色啊。我哋咧听下苏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嘅演奏。

受特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洛维士在2000年创作的萨塞克斯交响曲序曲。维也纳在19世纪的时候就很流行舞曲的，都是一些比较富有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娱乐来的。不少作曲家都写舞曲，舒伯特都是其中之一。今天欣赏的就是他17首兰德勒舞曲，作品编号 D366。兰德勒舞曲是一种三拍子的乡村舞曲，源自农民，后来就在上流阶层流行起来。今天我们欣赏的有钢琴家利帕哈德演绎舒伯特的17首兰德勒舞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雷史碧基的《罗马节日》就是他的《罗马三部曲》里面最后的一首。不过相对其他两首来说，这一首演出的次数就比较少，大概因为乐团的阵容就非常之鼎盛。这一首的作品有四个乐章的，首先就是大竞技场，描述在古罗马时候暴君尼禄的时期，竞技场上面闸门就打开了，宗教的歌曲在风中飘荡，野兽就嚎叫，群众都很紧张地起身，殉道者镇定的歌声就响起了，继而就掩盖一切。跟着在大赦祭入面，朝圣者在大道上面祈祷，来到了马里奥山的山顶，见到圣城了，赞美诗突然响起。第三个乐章是十月丰收节了，在罗马的十月丰收节入面，城堡上面都长满了藤蔓，远处有狩猎声的回响，叮当的钟声，悠扬的情歌，在温柔的夜面就飘来一首浪漫的小夜曲。最后就是显现节了，是显现节的前夕，在拿霍纳广场入面，小号就伴随着喧闹声，另外还有轻快的舞曲、手摇风琴、表演者的呼唤等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一位的指挥家法莱塔所指挥的水牛城爱乐乐团送上雷史碧基的罗马节日。

法莱塔指挥水牛城爱乐乐团演奏过雷史碧基的罗马节日。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早件事嘅 C 小调幻想曲。咁早件事咧就系介乎咯巴尔特同埋蒲塞尔之间嘅一位英国作曲家。听下玫瑰古提琴乐团嘅演奏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阿依达啊，系威尔第一出相当之著名嘅歌剧啊。嗱，入边咧有唔少嘅片段啦，都单独演出，亦都有唔少嘅改编添。阿依达嘅故事啦，就讲到埃塞俄比亚嘅公主咧，就被俘虏去到啦埃及，成为奴隶啊。埃及军官阿依达咧，就同佢咧暗地相恋啦。但是妒忌深重的埃及公主又爱上了这位军官，而且两个人还会结婚。故事就是这样，你和他的关系是一段不容许的爱情，但现实偏偏就要你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出歌剧的场景相当之壮观华丽，音乐宏伟震慑，所以非常之受欢迎。不少的歌剧都有芭蕾舞的场景。今天我们欣赏的这段芭蕾舞就是来自当中第二幕的，听阿巴道指挥史卡拉乐团的演奏。

阿巴杜指挥史卡拉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第二幕当中的芭蕾舞片段。克尔斯特德是丹麦的作曲家，生于1857年，他爸爸都是作曲家来的。他曾经在哥本哈根担任管风琴师，亦都做过丹麦音乐协会的主席。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 D 大调十重奏作品18，是写给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圆号和弦乐演出的。我们欣赏一下第四个乐章，单演出的就是李德尔所指挥的丹麦小交响乐团的成员。

呢一首咧就系克尔斯特德嘅 D 大调十重奏作品18嘅第四个乐章，但演出嘅咧就系李德尔所领导嘅丹麦小交响乐团嘅成员。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莫扎特嘅 D 大调第四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K218， 喺1775年创作嘅。主题咧就先由乐团奏出，跟住小提琴咧亦都奏出相同嘅主题啊。第二个乐章咧就好抒情啦，而第三个乐章咧就系回旋曲嚟噶。今天我们欣赏的第一和第二个乐章当中的华彩乐段，就是由今天的小提琴家克拉格鲁德所创作的。我们另外都会欣赏到挪威室内乐团的伴奏。

呢一首咧就系、莫扎特嘅 D 大调第四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K218，由小提琴家克拉格鲁德联同啦挪威室内乐团一齐演奏。跟住嚟嘅作品就系19世纪嘅帕尔加所创作嘅大夜曲作品24，有请吉他演奏家马努尼。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吉他演奏家马努尼送上啦19世纪作曲家帕尔加嘅大夜曲作品24。今晚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柏林爱乐乐团在亚奴国的指挥之下，演奏了舒伯特的钢 B 大调第二交响曲其中的行板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贤影。刚才呢，我们亦都欣赏过柏林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宝藏圆舞曲作品418，亦都听到史米文三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三重奏作品3里面第一个乐章。阵间呢，我哋会欣赏到法兰式嘅钢琴小协奏曲噶，担任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仲有冈萨利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亦都会有木桐笛演奏家佩奇吹奏皮亚苏拉嘅探戈的历史里面嘅两个选段，1900年酒馆同埋1930年咖啡厅，演出嘅仲会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下早件事嘅合唱音乐啊，系佢嘅安魂曲其中嘅在天堂，交俾莱顿指挥嘅福音合唱团。

听到嘅快板乐章出自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编号 K622，吹奏巴塞单簧管嘅系霍罗斯特，佢亦都领导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齐演出噶。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舒曼嘅《沉默的爱》作品35第八首，系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埋钢琴家韦申邦灌录嘅。之后咧，亦都听过泰欧特喺钢琴上面弹奏 D 士卡拉蒂嘅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81。阵间呢，我哋会听下一首改编音乐啊，系乌斯丁改编巴克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编号 BWV 795，演出者呢就系小提琴家基利马以及波罗的海基利马室乐团。之后呢，我哋会听下罗力逊嘅玫瑰之歌，系由艾迪神指挥伊劳拉节日合唱团仲有钢琴家迪夫一齐演出噶。不过而家呢，先带俾你香港作曲家卢厚敏创作嘅《天音》，音系音乐嘅音，交俾和鸣乐坊。

呢一对合唱组合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啦。佢哋喺朱振威嘅指挥之下咧，演唱咗伍卓贤嘅《倚在天堂》，系选自同名嘅合唱组曲噶。弹奏钢琴嘅系黄力森。你好，我系万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刚才我哋仲欣赏到罗西尼嘅《西维利亚理发师》当中嘅序曲啊，呢一个几利亚尼改编嘅版本啊，系由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合奏噶。之后咧，亦都听过雷格嘅《浪漫组曲》其中一段《谐约曲》呢一个版本啊，经过孙巴克同埋高里树改编啊，系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奏噶。之后仲欣赏到桑桐嘅《春风竹笛》，由钢琴家包惠乔弹奏。阵间我哋会听下孟德尔逊嘅《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编号32，会由阿巴杜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噶。亦都听下钢琴家列夫直之弹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22首钢琴奏鸣曲编号54。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声乐作品啦，系格里格嘅联篇歌曲《牧羊女》，其中嘅《在小溪旁》。交俾女中音冯奥达，仲有钢琴家霍士博。

啱啱听到嘅两首单簧管音乐原本系歌曲嚟嘅，系布拉姆斯嘅《田野的寂寞》同埋《我睡得越来越平静》。刚才出奏单簧管嘅系霍罗斯特，弹奏钢琴嘅系邦定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莲影。之前呢，我哋仲听到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肖邦嘅前奏曲集编号28里面嘅第六至到十二首，亦都欣赏到普切尼嘅歌剧《万隆雷斯高》里面第三幕嘅间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的。阵间我哋听下一套室乐作品，是费列文嘅 C 小调钢琴五重奏里面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演出者有钢琴家宾特科斯博、小提琴家史巴夫同埋奥夫科斯博、中提琴家尼斯贝，仲有大提琴家班特利。不过而家先带俾你莫扎特嘅音乐，是 C 大调行版编号 KV315，交俾长笛演奏家贝沙利，仲有简加斯带领嘅博腾室乐团。

欣赏到呢一首系拜伯嘅作品啦，系佢嘅玫瑰奏鸣曲集其中嘅第五首，在圣殿中寻回耶稣。刚才拉奏小提琴嘅系普杰，拉奏大提琴嘅系万信，弹奏古键琴同埋管风琴嘅系瑞奇维兹，而弹奏大路特琴嘅系米娜。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万言影。较早前呢，我哋仲欣赏到马先内嘅神剧《圣母》里面嘅选段《圣母的最后一面》，由新交响乐团喺阿高特嘅指挥之下演奏嘅。之后呢，亦都听到一首改编音乐啊，原作系贝里尼嘅歌剧《诺马》里面嘅咏叹调《圣洁女神银光四射》。一个米卡索夫改编嘅钢琴版本系由第伯代弹奏嘅。阵间我哋会听下另一位钢琴家巴福杰演奏德布西嘅幻想曲，一起演出嘅仲有托蒂利亚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下莎边娜美亚以巴塞管吹奏莫扎特嘅宣叙调与咏叹调《阴影中的快乐》，我离开你，编号 KV 255。一起演出嘅仲有史贝宁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同埋西巴斯坦合奏咗舒曼嘅行板与变奏曲编号4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啊。咁头先我哋仲欣赏到一首小提琴音乐嘅，就系克赖斯勒嘅切分音，由贝尔拉奏嘅，弹奏钢琴嘅系谷克。之后亦都欣赏到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啊，系由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阵间我哋会听下一对管乐组合，叫做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带嚟罗素嘅西游曲编号6，亦都会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慕奈嘅小奏鸣曲。不过而家咧，先交俾钢琴家许飞平为我哋弹奏王安伦嘅作品啦，系佢嘅塞北小曲30首，其中嘅4首啊，分别系春雨、摇篮曲、在果园里和雪松。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哎呀，我踱來踱去，踱下踱嚟，都係唔得夠啊！算啊，點解啊？係咯，實現啊，羅啊！
2: 而家听紧嘅系古诗杜焕演唱嘅《板栏》选段《两路契艾灸》。板栏喺明清散港路嘅风月场所咧，依靠古诗自弹长鼓，半唱半讲咧去演绎一啲比较庶民嘅故事，题材围绕妓女、客人等嘅人物，用咗大量嘅俚语、相关语同埋歇后语，节奏明快跳脱。因为演出场地嘅特殊咧，所以咧好少咧有录音咧对外公开嘅。黄燕青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1994年出版嘅《老金粤曲歌坛话沧桑》都已经记低咗呢一段消逝嘅声音历史。喺节目入面，除咗会为你介绍由古诗杜焕演唱嘅《两路契艾灸》，亦都会播放由何大傻演唱嘅《大傻教学》。呢一批珍贵嘅录音咧，就好似时间嘅印记，帮我哋重温咧旧时散港佬庶民嘅音乐。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1: 有萬歲彩我阿歲呀真你呀共阿歲呀下線啊我叫老舉啦係叫阿黎共阿斜金嗰啲老舉話我貪痛啊人咪下事身啊下線啊所以話賣好哇佢呀埋我佢就抵呀抵呀我啦。係啦有钱冇正生啦。有嘅有个岁呀彩。生下病共我隔我嘢有话怨啦。佢话人客送阿俊19990个都未夜尘。岁呀得佢心下怨啦。话我烂大鼓呢就生来佢哋皮呀升咁呀变初呀下怨啦。所以话话跟你我係埋街跟唔到呢又会沉麻卷呢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皮喎喂呀家定呀怨我食嘅粥嘅艾呀艳啊，咁嘅老鬼唔怕跳啊，艾得意冚得沙子皮嘅，所以老。